鸡汁啊，咩布罗利旺啦，有冇冇喂咩摸摸啊？一下一一夜冇俾阿佢，我哋嗰阵时，唔系食啲乜米啦，要阿强个食，但系低个俾阿我俾食惯啲，使就问啲吓，乖乖帮我一家，我今日帮我添，到时我冇铺头俾阿俾爹妈冇时间人哋，诶有咁样嘅咋，诶打完俾食惯，今日家依边啲，诶使就问啲，诶今日大依边啲，依边为咩因为羽毛都要冇要不来啊，对，好，我先系依处，我先我打铺去打，阿只铺头你冇时间嘅就，咁啊，一些冇地主啦，但系就因为羽毛咧，一些老实。